0: 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白露节气了，真正的秋天已经很近了。虽然那个词儿啊说伤春悲秋，但是我特别喜欢秋天。就是有没有朋友跟我是一样的，一来冷空气啊，就是闻到空气里属于秋天的那种味道，就是开心，就觉得神清气爽。你知道夏天的时候那个不得劲儿，就觉得整个人哎呀蔫蔫的，然后的这个温度一下来，北风一起，一干燥来劲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白露节气也来聊一聊，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秋天，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呢？

李克勤、谭咏麟，有了你世界更美。北京时间的8:14，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引起需要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个天儿啊，光用乳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该上面霜了。自囤爆款面霜 SK2 的大红瓶活动终于来了，80克的大瓶装原价1400块钱，现在我们的限时秒杀499，而且这个价格是买一送一，到手是2瓶160克，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所以它是限时限量售完截止的，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来维稳使用，量大实惠，并且呢作为保湿类的面霜顶流。大红瓶面霜它是蕴含他们品牌特有的这个叫做 Pitera， 就是半乳糖酵母样菌发酵产物，它的主要作用呢是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的平衡，并且呢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改善皮肤的松弛和细纹。一次用量其实不用太多，一颗珍珠大小的量，然后把这个面霜点在额头、脸颊还有下巴，在脸部均匀的按摩，由内向外向上提拉，能够将面霜融进我们的皮肤，给自己一天的水润的好状态。那么这次给大家上的是大红瓶的清爽版的面霜，它是非常清润的奶昔质地，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是非常适合的，再也不用担心秋季干燥带来的肌肤这种干燥起皮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80克的大瓶装限时秒杀价499，并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限时限量，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已经到了白露节气了，学业哨所说这个秋天就意味着孩子们这个暑假过完开学了，终于能够放下疲惫，回归正常有规律的生活了。还有蓝天说喜欢秋天的落叶，就是那个风一吹落叶打着旋，然后呢他穿着一件大衣走过，特别的文艺。有画面了啊，已经有画面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秋天，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满江的百万富翁，今天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石头说，秋天最好的就是出汗也不会粘在身上，风一吹就干了。虽然白天也热，但是站在树荫下就会凉快，就是有一个问题，这秋天太短了。还有我们的翠饼小鱼说，我在夏天就会觉得烦躁拧巴，也不愿出门，但是秋天一到人立刻就顺了，每天都想出去走走。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还有我们的水晶说，说不上来，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味道，秋天就是一种凉凉的淡淡的味道，能够让你安静下来。这就是属于四季，属于季节，属于自然的那种味道，它不是我们那种工业合成的。你看虎凤蝶香薰，它就是致力于推出这种自然的健康的治愈的香气。大家对虎凤蝶的全空甲醛这个去除剂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是虎凤蝶店铺的一个新品诗经系列的香薰，它是把我们的这个诗经里面的草木和爱意酿成了一种温柔的香气。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那么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的气息，不会浓郁的带着那种工业的香味扑面而来，而是追求与你的鼻尖来邂逅，经常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现在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来认准虎凤蝶的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三个字怎么写啊？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蝴蝶的蝶，虎凤蝶香薰，直接搜索就可以了，还可以来搜索诗经香薰，也可以直接购买。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0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

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泰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 特别针对涂污、损毁、借桩等行为设定相应处罚措施。由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秘药》第二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10月10日，横跨国庆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23.15亿， 成为2026暑期档票房冠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 北风3到4级。 8号 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 北风3到4级， 增强到4到5级阵风， 6到7级。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记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定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

0: 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1: 中秋好礼怎么能少了五粮液呢？沈宁优选的中秋好礼即五粮液四海春酒500毫升一瓶，中秋特惠呢189元给大家两瓶，并且是搭配上礼盒礼袋。中秋咱们送长辈送客户体面又实惠，年度聚会啊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52度浓香型的纯粮固态酿造，酒香醇厚，口感绵柔，单瓶呢500毫升的这种大容量，而且瓶身是国风红瓶的设计，龙纹花鸟的彩绘，喜庆又大气，非常适合这种节日的氛围。两瓶礼盒组合还搭配上原装精美的礼袋，那么年度的限时福利中秋专属特惠189元到手两瓶。中秋咱们走亲访友拜访长辈，或者是这个商务答谢啊，家庭家宴聚餐都是非常适配的，礼体面又实惠，能够解决这个中秋节里咱们这个酒水到底送什么的难题。礼盒成套配置，到手也不需要额外的包装了，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当做礼品送出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五粮液四海春酒，现在是单瓶500毫升的大容量春秋特惠，两瓶到手只要18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中秋节里不再纠结了。

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北京时间的8:45，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栗子。本周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呢是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植珠宝的一个官方的邀约，所以呢，我们的主持人刘浩老师呢，本周将会去到新疆的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送上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说大家没有下单啊，也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想买了，没有关系，这1块钱也是全额的原路退回，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亏。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回复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就可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了。这次溯源我们是直奔新疆于田的4大官方的原生矿区核心腹地，重点是打卡2大传奇矿脉，一个是清代御用的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一个就是诞生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矿脉。这2大矿区是和田玉山料的一个天花板，也是故宫古玉的同款原料产地，每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以开采，所以它的稀缺性是直接拉满的。本次行程不搞滤镜，不做包装，带大家就是亲眼见证昆仑雪山原石的开采、人工的开料，还有精细的雕琢以及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再也不用对着这个证书来猜产地、猜品质了。我们本次矿区直采的每一块玉呢，都是经过了新疆国检权威认证，证书专属的标注就是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行字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深耕溯源、规范产区标准才换来的一个权威的认证。那么阿拉玛斯皇家矿料呢，肉质非常的细腻紧致，白度纯正，质感饱满。那么海尼拉克的矿料则是更加的糯感十足，莹润清灵，越带越润，越养越通透。我们这次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溢价、虚价，让大家以源头的底价来入手皇家矿脉出品的这个典藏级的美玉。现在还有1块钱就可以撬动200元的这样的大额的抵扣，零风险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仅限本次的溯源专场来使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参与专属的抽奖，还有免费的1对1的选玉，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刘浩老师直接奔赴昆仑溯源寻宝，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吧。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王蓉的哎呀，这个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中医说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节气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也容易诱发伤风感冒或者是一些旧的疾病。这个时候呢，防寒保暖工作要做起来了，适时的增加衣服。而且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呢，一股冷空气要来影响山东了，所以呢大家做好保暖，并且有四个部位的保暖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头，头是诸阳之会，所以说呢秋风寒凉吹过之后特别容易头疼，适当的做好保暖。还有就是背，养阳先暖背，应该注意背部还有脖子的一个保暖，避开风口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的肚子啊，这个肚脐是神阙穴，贯通了全身的一个经络，那么对外界的刺激特别的敏感，所以这个肚脐啊切忌受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脚，寒从足生，脚呢受寒容易脾胃虚寒，所以寒露之后，白露之后呢更加的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李子，继续一起听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许巍的漫步，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气，许我好歌陪伴大家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闪流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官旗价格1730元。现在呢，我们的秋日美妆的特惠，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两瓶到手只要8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都在用的 SK2 的神仙水，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90%的 Pitera， 它是一个专利的成分，无法人工合成，50多种的营养物质直击基底，尤其适合秋天的这种急救的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秋风一起这个皮肤就开始干燥起皮卡粉的这样的痛点，告别外油内干。那么毛孔粗大的问题，油皮混油皮咱们秋冬用啊也是非常的清爽通透的，维持一个水油平衡，日常的维稳熬夜的急救妆前的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一瓶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再加精华的一个双重的需求。弱酸性的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来放心用，改善我们的一个暗沉的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肤，让你素颜也发光。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现在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899元，回复秒杀赶紧来享优惠吧。走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

网球盛宴。为什么盯着一个字看久了会觉得不认识？这叫语义饱和。长时间盯着一个字，大脑的神经元表示累了，眨眨眼或者看看别处，字就又复活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八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2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润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了新版洁面还有新肌水再加绿宝瓶精华，官网的话咱们要买一瓶绿宝瓶的精华就要1760元了，现在我们三件套780块钱，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了，不用费心搭配就能够搞定全脸的护理。因为秋冬呢，最怕就是洗脸洗得紧绷拔干，那么赫莲娜呢这款新版的洁面呢是微米泡沫，能够钻进毛孔吸干净油脂灰尘，但是不会带走皮肤天然的油脂。玻尿酸和神经酰胺的添加呢，清洁的同时还能修护受损的角质，干皮敏皮咱们早晚放心用。新肌水是急救退红再加深层补水，那么海茴香的原生细胞还添加了透明质酸，锁水非常的持久，咱们可以用它来湿敷，湿敷5分钟就可以缓解泛红，不含酒精香精，孕期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用的。那么绿宝瓶的精华更不用说了，是赫莲娜的镇牌之宝，修护抗老双在线，一瓶抵多瓶，里面是有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30分钟就可以退红77%，不管是熬夜暗沉还是换季咱们皮肤有些敏感，用它都能够快速的修护。伊可多因和红没药醇呢，能够强韧屏障，淡化细纹，还能够这个抗初老，它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官网单瓶绿宝瓶的精华就要1760元了，现在我们闪优选的清仓特惠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包含了新版洁面125毫升，再加新肌水200毫升，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这样的三件套到手只要780元，这是只有清仓特惠才会有的价格。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来自草蜢的心中的歌。其实草蜢是华语乐坛非常难得的唱跳组合，甚至现在也可以说是最长寿的组合了。1985年成军，中间虽然经历过成员单飞，但是没有解散。2005年重组复出，还在今年开启了世界巡演。而成员蔡一杰呢，2024年经历了脑瘤手术之后重返舞台，也让大家呢更加的珍惜这样合体演出的机会。草蜢正在举行出道41周年。的 Three in Love 世界巡回演唱会，马来西亚站刚于8月份的落幕，那么下一站10月将会登陆澳门，这也是他们久违的四面台的演出了。三位60岁上下的人，3个小时的时间劲歌热舞，太厉害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旅行，明天见啦！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2: 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3: 这个时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了。白露秋分叶，一夜凉。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很多人的补水啊，真的不能满足这个年龄阶段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季，很多人就选错了护肤品，就会泛油啊，或者是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等一些罕见的肌肤问题。那秋冬呢，真的是屏障受损和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或者比较贵的大牌修复套盒才可以。赫莲娜此时此刻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咱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给到大家清仓特惠，非常的划算啊！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赫莲娜的套盒了。这里面呢有新版的洁面哈，125ml，还有新肌水200ml，以及绿宝瓶的精华50ml，另外官网单瓶的精华可能就得1700多，现在三套加起来才只需要780元，但是库存非常的有限啊，售完我们就不补了。很多人都说这个套盒真能解决泛红起皮和抗老的需求吗？当然能哈、因为它的洁面温和不拔干，而且呢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另外精华2亿的海茴香的细胞修复抗老，所以说秋冬用它的话，干皮敏皮非常提亮，而且又很水润。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2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和田玉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的图片呢看着都一样，但是价格呢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的过程，那可能全靠商家的一张嘴来介绍。买玉呢全程像开盲盒，这踩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的大动作，来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的乱象。我们的电台呢是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的邀约。那接下来呢，主持人刘好是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啊，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来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呢先索权益，然后再看干货。现在呢只需要1元的定金来直接膨胀20倍，下单呢立抵200元，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呢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哈，一分钱不亏。另外呢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占位了。另外这次的溯源呢和普通的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的这种通货来糊弄大家，直奔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的传奇矿脉，清代的御用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而且呢诞生了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的矿脉。懂行的都知道这两大矿区啊真的是和田玉山料的这种啊天花板了，另外呢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而且呢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而且呢气候严苛，每年呢仅有短短的数月可以开采，所以说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主持人实地溯源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的真的是最真实最透明的一个造玉的全过程啊，带大家亲眼来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另外手工抛光打磨的全过程啊，从深山雪山的这种天山原石到去皮取料和精雕成品，那全程我们将会实景来呈现。那这里给大家讲透三大必买的核心哈，第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因为稀缺绝版哈，因为正宗的于田四大矿区常年是封山，资源呢是逐年的枯竭，而出材率也比较低，尤其呢是市面绝版的95典藏老料的原生矿源，而本次溯源我们仅少量争取到了库存的名额。另外呢市面上99%的和田玉呢证书呢只是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包括它的料啊你都不太确定，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一行字儿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溯源和深耕才能换来的权威认证。另外呢更划算的是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的特权，独家一手挑货源，而且呢加上优先的挑货权，我们的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的差价，没有任何差价，让大家以源头底价来买到皇家矿脉出来的这种典藏级的美玉，它完全是咱们精致女性的隐形低调的门面啊！现在呢还有1元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20倍的膨胀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仅限本次主持人的专属溯源专场。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抢福利了哈。另外呢我们也配备48小时的免费品鉴区啊、收到这个玉石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
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权益福利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九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发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而且呢也叫干普茶。它既有新意，同时呢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你看这款茶呢，喝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赞不绝口，而且呢个头精巧，甘香清新。它也采用了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而且干皮油润厚实，弹性也非常的足。打开呢真的就能够闻到那种清冽的干香。里面的茶叶呢是采用7年的普洱熟茶，而且叶底鲜活，没有任何的这种堆味杂味的感觉。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儿啊。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干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干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适合5颗，不过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适合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到中秋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开始发愁中秋礼物怎么选呢？可不是嘛，这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呢价格比较高。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挖到一款中秋好礼，就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五粮液出品啊，那品质真的非常的靠谱。另外呢，这个酒还有挺多的亮点，比如说52度的浓香型的纯粮酿造，入口那个绵柔的感觉特别香，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啊，我们山东人送礼讲究面子和里子嘛，喜庆红瓶，国风彩绘，而且礼盒礼袋真的全配齐了，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另外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给到大家中秋好礼的专属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89元直接拿走两瓶我们的四海春白酒了。另外呢，送长辈啊，送这个朋友啊，送客户啊，送挚友啊，非常体面又很划算。而且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的难得。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气温比较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也会随着空气活跃起来，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这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特别难闻和刺鼻的气味。甲醛的释放周期呢特别的长，而且呢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一个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6452。 专利的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小强发现，这醛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成分呢分解成水或者是二氧化碳，而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呢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安静和健康放心的环境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试点。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本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六月龄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泰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特别针对涂污、损毁、卸妆等行为设定相应处罚措施。由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密钥》第二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10月10日，横跨国庆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23.15亿，成为2026暑期档票房冠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e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2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不养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6: 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7: 这个时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了。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0: 疼。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于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尝。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啊，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0: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管是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回头找时间回听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其中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来进行收听。相信沉浸式的松弛感和经典的怀旧风，任何时候听都是不会听腻的。之前呢，看到过一条资讯哈，就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感知时间对身体伤口愈合的时间有着重要影响。什么意思？就是感觉时间过得越快，伤口愈合就越快。但实际上时间是不会改变的，那点其实就挑战了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的一种影响。说到这点，听老歌会不会感觉时间过得会慢一点呢？每天你会有一种转回时间的感觉。希望中午两个小时可以真的成为你工作之余的轻松时刻。轻松并不意味着一定哈哈大笑啊，或者一定是躺着休息，有时候心理上的一份放松会更加让你获得一份愉悦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哈。现在秋天到了，而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也近在眼前，那就是中秋节。中秋佳节越来越近，很多朋友都在发愁选什么样的中秋伴手礼。那过节呢，尤其是中国传统节日，肯定不能缺少好酒，对吧？那我们商城的工作人员就为你找到了一款中秋好礼，中秋好酒，那就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五粮液出品，品质靠谱，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呢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非常合适。而且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都给您配齐了，不用自己啊再折腾包装了。而且我们商城当中现在正在带来中秋好礼季的专属福利，18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2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可以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赶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中秋送礼啊，不用再到处比价了，四处费心选购了，赶快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看一看，众多中秋好礼等你入手。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本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6月龄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泰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特别针对涂污、损毁、卸妆等行为设定相应处罚措施。由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秘钥》第二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10月10日，横跨国庆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23.15亿，成为2026暑期档票房冠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结束，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哈。气温呢不冷不热，很舒服。虽然这个阶段气温舒服，但随着气温下降，秋天到来，季节转变，整个气候呢会变得更加干燥。那这个时候呢，肯定要加强补充水分，不仅自己要多喝水啊，我们的皮肤也要做好补水工作，喝好水。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来试一试 SK2 神仙水了，里面 90% 专利成分 Patera， 补水维稳可以说是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这个时候神仙水就要用起来。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了。专柜那一瓶230毫升的要卖到1000多，现在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呢，相当于2.5折，这价格非常香了哈。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我们的好皮肤哈，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只要选择欢乐，只要选择欢乐，只能选择欢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24小时不间断给你带去经典好歌。不知道现在你在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好歌哈？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或者是回听。那现在你在用哪只耳朵来听这些美好的歌曲呢？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了，怎么还用哪只耳朵呢？其实有研究显示哈，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因为人的右脑掌管着感性思维和情感活动，左耳得到的信号能够直接进入右脑，右脑得到的刺激更强烈，左耳听情话，右耳听命令，所以有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如果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你肯定适合用左耳听了。那么其他类型的歌曲，我想你完全可以使用环绕立体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5: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6: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5: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6: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5: 好，一会儿就到。
4: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7: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9: 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以4时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10: 这个时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了。白露秋分叶，一

我们熟悉的夜来香换了新包装，编曲老师用摇滚元素给夜来香新的生命，让原本拥有老上海风情的夜来香摇身一变成新上海摇滚，复古加新潮的冲击却带来意外协调的美感，也让夜来香年轻了好几岁。一夜西风一夜凉，进入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时节白露，初秋的风已多了一份微凉，老歌如约送来暖意。本周第一个工作日的午后，欢迎各位来到音乐随心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接下来听到陈洁仪带来的这首《拖鞋》。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秋风一吹，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燥起皮，上沾卡粉，脸越熬越黄，要么就是外干内油，毛孔粗大，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爆款 SK2 神仙水。那说到 SK2 的神仙水，不用过多介绍，妥妥的高端护肤标杆，深耕护肤领域30年，口碑沉淀，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达人，人人都在种草，全网公认的经典护肤好物，品质和效果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护肤品。它之所以能稳居顶流，核心就在于独一无二的稀缺专利成分，内含了90%以上的 Pitara 经典成分，这是无法人工合成的天然精粹，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深层渗透肌底，从根源改善肤质，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可以比拟的。尤其搭配咱们干燥的秋冬季节，绝对是秋日护肤急救神器。秋风干燥，换季敏感导致的皮肤缺水、起皮、卡粉难题，用它全部都能解决。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闷肤。针对大家最头疼的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粗糙问题，它也是妥妥的水油平衡王者。坚持使用，能有效地调节肌肤状态，收敛毛孔，改善出油泛红，就算是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保持肌肤的清爽通透。相信大家都知道 SK2 神仙水的专柜价格，官方旗舰店单瓶230毫升售价1730元，平时入手门槛特别高，两瓶更是需要3460元。但是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炸裂福利，宠粉力度直接拉满，买一瓶230毫升直接再送一瓶230毫升，足足2大瓶，到手仅仅只要899元，直接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原价的2.5折。限时福利，库存非常紧张，想要换季稳肤质、养出透亮好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锁定我们的福利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不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又在纠结走亲访友到底送什么礼物最合适？送礼最怕什么？怕太贵重不实用，怕太普通没心意，更怕华而不实不够健康。其实中秋送礼体面走心，老少皆宜的健康茶礼永远是最优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爆棚的好茶，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懂茶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干普茶的品质特别能打，原料完全不用将就，精选9年树龄的新会原枝干，干皮厚实油润，质感十足，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清爽纯粹的干果香，清新又治愈。内里搭配的也绝非是普通茶叶，是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茶汤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新茶的堆味和杂味，口感温润纯正，冲泡之后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满嘴回甘清甜，而且它超级耐泡，一颗小青柑就能反复冲泡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旧醇厚在线。尤其适合中秋场景，节日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饭后泡上一杯，清爽解腻，温润养胃，闲暇时配着月饼当下午茶，甜香交织，解甜解腻。这么高品质的正宗小青柑，线下门店日常售价398元一套，今天给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中秋限时秒杀，限时秒杀价仅需138元，直接带走整整4罐，每罐125克，4罐加起来足足1斤装，分量超级实在。福利还不止这些，节日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免费再加赠一套1壶4杯的精品玻璃茶具，好茶配好器，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同时贴心附赠2个定制的高端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格外的体面有档次。中秋送礼，日常囤茶，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小青柑千万别错过。大家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参与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他被称作情歌教父，是华语乐坛难得的全能型唱作音乐人。他拥有众多的金曲，将无数耳熟能详的旋律深深地刻在乐迷们的回忆当中。他曾为《海豚湾恋人》《西街少年》等多部经典偶像剧担纲音乐制作，让一首首 OST 唱遍大街小巷，也为众多的知名歌手打造了数不胜数的代表作。陈慧琳、记事本、那英、出卖、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许绍洋、花香均出自他之手。他就是周传雄，是许多人心目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小刚，是当之无愧的情歌教父。谁能拒绝周传雄呢？开始回味青春吧，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蓝色土耳其》。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北京时间15:00。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林俊杰，就是我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光着我的脚丫子，一看歌名就觉得很带陪腻。这首歌完全是带陪腻写给自己的情歌，娓娓唱来青春的小甜蜜。在这样一个有些慵懒的午后，真心认为就应该给自己一点点这样放松的感觉，随意的放飞一下各自的美丽心情，一起在音乐中开始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随心听的旅程吧。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中秋送礼还在纠结选什么酒，很多朋友选酒啊最怕踩坑了，要么牌子小拿不出手，要么价格贵性价比低，要么呢包装简陋不够体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中秋刚需好酒，大品牌高颜值口感正宗人人都喜欢，五粮液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白酒礼盒。首先最放心的一点，正宗的五粮液股份大品牌背书，咱们国人送礼讲究的就是名气和牌面，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商务拜访答谢客户，五粮液的品牌认可度不用多说，摆上桌送出门绝对大气上档次，完全不用担心没面子。口感方面更是大众的百搭口味，这是52度正宗浓香型纯粮固态酿造白酒，酒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顺滑，不辣喉不上头，回味悠长。不管是家庭中秋家宴、朋友聚餐小酌，还是酒席待客，口感老少皆宜，贴合绝大多数人的饮酒习惯，好喝又顺口。整瓶是国风喜庆的红瓶设计，精致龙纹花鸟彩绘点缀，典雅大气，喜庆红火，特别贴合中秋团圆节日送礼的氛围。每瓶50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是整整两套礼盒组合，搭配原装精美礼盒和专属的手提礼袋。中秋走亲访友，回家孝敬长辈，日常商务答谢、客户拜访、家庭团圆家宴、朋友聚会小聚，这一瓶都能 hold 住，完美解决大家中秋选礼纠结的难题，体面又实惠。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限时福利，价格直接打到底，平时的大品牌礼盒酒价格偏高，本次中秋专属特惠仅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全套配齐，大品牌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是年度难得的限时福利。中秋好酒不等人，福利库存有限，想要省心体面高性价比的中秋酒礼的朋友，现在立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拿下两瓶五粮液正品礼盒好酒，送礼自用都超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0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本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6月龄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泰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特别针对涂污、损毁、卸妆等行为设定相应处罚措施。由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秘钥》第二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10月10日，横跨国庆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23.15亿，成为2026暑期档票房冠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

换季护肤是不是又开始翻车？天气干燥，温差变大，脸上动不动就泛红刺痛，起皮干燥，上妆卡粉斑驳，熬夜之后更是暗沉蜡黄，细纹扎堆。想要一套省心全能能稳住秋冬烂脸的大牌护肤，今天闪电又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上护肤界的修护抗老王牌，百年高端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深耕高端护肤百年，科研实力和成分技术一直都是行业标杆，口碑稳稳在线。这套绿宝瓶三件套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爆款，洁面新肌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一套搞定全脸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专门针对秋冬换季肌肤问题，不管是敏感泛红的脆弱肌，还是细纹增多的初老肌，都能稳稳稳住肤质，是秋冬刚需护肤套盒。先说说新版的绿宝瓶洁面，完美解决秋冬洗脸痛点，微米细腻泡沫能深入毛孔，洗净油脂灰尘，同时添加玻尿酸和神经酰胺，清洁的同时修护角质层，洗完脸干净通透，软软嫩嫩，完全不紧绷，干皮敏皮早晚安心用，秋冬洗脸轻松不踩雷。搭配的是绿宝瓶新肌水，堪称秋冬急救退红补水神器，重头戏就是赫莲娜的镇店王牌绿宝瓶精华，官网单瓶50毫升原价就要1760元，含金量直接拉满，内含了2亿的高活性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搭配伊可多因红梅药醇，30分钟就能快速退红77%。换季烂脸，熬夜暗沉，肌肤泛红粗糙，用它快速急救修护，同时强韧肌肤屏障，淡化干纹细纹，修护抗老双在线。轻乳液质地清爽好吸收，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全肤质适配，一套配齐，清洁补水修护抗老，日常维稳，换季急救，熬夜修护，妆前打底，全都能搞定，省去搭配烦恼，性价比超高。想要秋冬稳住好皮肤，薅到百年大牌的超值福利，不用纠结比价，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这套赫莲娜绿宝瓶明星三件套，换季护肤抗老修护一套全部拿捏。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周深演唱的《光亮》被称为最无畏的歌曲，这首歌曲中的京剧念白与唱段让无数人喜欢，他的演唱充满了故事感，让人觉得是在与时空对话，沉浸其中，相信自己，让自己成为一束光，光亮自己，给人力量。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那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5: 白鹭，白鹭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白鹭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古人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16: 这个时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了。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0: 来自于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奔向各位了啊！
1: 是我们的节目开始了，16:06，这个周一的下午，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每天我们来到直播间呢，现在第一件事就给大家回复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平台上每天都有来自临沂的朋友，就是问这个我们在临沂市区的覆盖。
0: 106.7这个频率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2: 对，
1: 我们也很着急，朋友，我恨不得人就是肉体本身到这个临沂去给大家做直播。<笑>说到这个呢，就是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哈，如果就是能听到的，就通过网端听到的朋友也可以转告一下，本周之内一定能恢复啊。
0: 就是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啊，本周之内应该能恢复。我们期待着这个时刻。
1: 到时候呢，我们决定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失而复得。
2: 哎，其实我特别感慨，也非常感谢，因为我跟刘帅在私下也在说，一个月了，朋友们，
1: 是一个月了，
2: 一个月临沂的朋友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大家还一如既往在等待。
1: 不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忍耐度不一样，有的朋友是一天听不到就着急了，
2: 就来问，
1: 有的朋友是需要一个月。
2: 他一直在等，还有朋友就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包括我们的各种这个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会问我们，好多朋友都说以为我车坏了或怎么着的啊。
1: 是，
2: 然后我感慨的是什么呢？在如此多元化选择的当下，大家还是在等我们，就说明跟我们就是难以割舍的这种感情。
1: 是因为咱们经典音乐广播嘛，我们节目当中，更多的都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 非常熟悉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当然你说其实用别的途径可能现在也都能听到，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上下班的路上通过车载广播的这种形式，他听到一些老歌，就是那首歌突然间袭来的时候，那种。
2: 惊喜的感觉跟你自己去找，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它其实类似于开盲盒，就是我们的音乐一放起来说，哦，这首歌我听过。其实在这之前呢，我本来预设的是刘帅会说，因为我们的节目做得太好了，大家太喜欢我们了。结果你还挺有认知的啊。
1: 哎，我后面还想说，哦，就是这个。
0: 编曲不是编曲的这个编单，对吧？我们给大家整合这些音乐，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嘛。
2: 嗯嗯嗯，而且我们聊的内容大家应该也挺喜欢的。
1: 是，对，大家平时也是经常的来互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一个是呢，给大家说一下106.7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另外，我们今天也想跟朋友们来聊聊，就是在我们这儿听到的哪一首歌，就是前奏一响。
2: 一下就把你拉回到过去的那段，
1: 就时光，因为它一定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特别流行，
2: 对，
1: 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是的啊，今天来说哪一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四十里说，我一直在临沂，我一直能听啊，可不嘛。
1: 是，就是104.7呢，是在临沂北部的，像沂水啊、沂南的这些区县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在临沂市区河东。
2: 这边的话，就是106.7那个频率，确实最近一直在进行一个维护啊，
1: 很快就能恢复了。
2: 嗯，好吧，那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且尤其是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偶然间听到，因为我们经常会找出来很多朋友都已经完全忘记的一些歌。
1: 是我们一会儿一段那个《四海春白酒》的那个宣传之后啊，有一首老歌，我觉得大家。
0: 听到之后啊，听到那个前奏之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把那个歌名给打过来，我看有多少朋友能想起来啊。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0: 刚才说的就是这首歌啊，有没有朋友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哎，听起来很熟悉啊，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有知道朋友可以发过来。哎，
0: 歌手很有辨识度
1: 啊，对，
0: 对吧？他的这个声音，叶倩文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啊，但是歌名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有时候你听见这个歌觉得非常熟，但是死活想不起名字。
1: 这首歌刚才在那个歌词里面唱到了歌名。
0: 哎，后来你知道我是哪一年一几年啊？就是有那个听歌辨曲的，就
1: 听歌识曲软件啊。
0: 我天哪，我说这是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但是你又很想知道，你没法形容啊，朋友们。
1: 哎，而且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就死活想不起来那感觉哈。
0: 完了，有了这个软件之后呢，95%、96%的歌，哎，都能找出来了。我觉得，哎呦，这个太伟大了。
1: 是，今天我们说到有哪首歌，它的前奏旋律一响，一下会把你拉回到某一段旧时光里啊。愿说要提到呢，肯定是周笔畅的《笔记》。说每次啊，这首歌前奏一响，就想起了高中时期。
0: 哎，
1: 他说记忆里啊，高中课间抬头看天空的时候，就哼唱了这首歌。
0: 那这位朋友大概率啊，
1: 你就开始判断人年龄。
0: 大概率是，就是80末、90初那个时间的啊。
1: 哦，
0: 因为笔记就零几年那时候特别火嘛，
1: 对吗？远
0: 大概率啊，行稳致远，这个互动，咱一看有点扎心。他说，那不多了，渴望算一首。
1: 哎，渴望啊！其实那天我们在聊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它还有片头曲、片尾曲还不一样啊。
0: 片尾曲是《好人一生平安》是吧？哎，
1: 谁会唱啊？朋友们，能想起来吗？这歌？
0: 80后。70后应该都知道，90后可能已经是就忘了啊，想不起来了。
1: 其实我觉得经典呢，真的可以为我觉得永流传。就是这些歌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咱们想起来还是非常的熟悉喜欢，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某种这个怀旧的时光，对吧？
0: 对，我们也会不断的调整。你比方说再过几年的话啊，我们就把我们的曲库再更新一下。
1: 哎，
0: 我们不断的再往前更新。那我们不光是曲库平时在不断的给大家更新，我们沈内优选的热卖单品每周都更新，朋友们。
1: 对，不光是曲库每首歌都经典，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美妆也很经典啊。
0: 是。
1: 说到赫莲娜，那你脑海当中想到的一定第一个就是他们家的绿宝瓶。
0: 是，
1: 是吧？
0: 这是赫莲娜的热卖单品啊。
1: 哎，对，当家产品啊。
0: 是。
1: 嗯，
0: 三件套我们给大家带过来了，新版的洁面、新肌水还有绿宝瓶精华。
1: 对，这里面呢是有新版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以及绿宝瓶精华50毫升。你就光这个50毫升的绿宝瓶专柜呢要卖到1760。
0: 对，
1: 闪电优选呢咱们有一个清仓特惠啊，三件套仅需要780元。
0: 哎，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这个链接。其实这个量是可以的啊，你看这个精华咱给到大家的也是50毫升，
1: 对，
0: 新肌水是200毫升，洁面是125毫升。首先我们说这个量并没有说给大家减少，但是呢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
1: 要跟大家说啊，780这个库存真的是有限，售完无补啊。更重要的是呢，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换季的时候你敏感啦，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平时皮肤会容易这个泛红啊，或者你有这个抗老的需求，你其实都可以来用它啊。
0: 是。
1: 而且绿宝瓶平时的这个销量有多高，大家也知道。这次到手三件，要比你平时买一件还划算，对不对？
0: 是，我们也是考虑到，就是你看昨天是白露节气，对吧？就是到了秋天，
1: 今天吧，白露，
0: 今天白露啊，对，今天白露，
1: 嗨，
0: 反正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秋意越来越浓，之后呢，空气当中的这种就是水分越来降低，空气湿度下降，皮肤就会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就用上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就 OK 了啊。
1: 对，
0: 大家回复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潘玮柏《小小蚂蚁》。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每个人的答案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成长的经历不一样，成长的时代也不一样。你看《奔跑》说，就周杰伦那首《晴天》，哎，那个前奏他特别喜欢。
1: 对，他说那前奏真的绝了哈，而且呢，他是单纯的就喜欢这种前奏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刚才我们还在说要提到周杰伦的这些所有的歌的前奏，我跟刘帅达成了出奇的一致啊。
0: 是，
1: 我俩都喜欢《爱在西元前》的前奏。
0: 就是《爱在西元前》那个前奏太有辨识度了。
1: 是的，
0: 就是他是那种想起来你立刻就能说出歌名的，而不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真心真意过一生，哎，您觉得很熟悉，但是一时问你歌名有点想不起来了。
1: 阿童木说呢，你要说起音乐呀，每次听到《醉打假门神》的音乐响起，我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说的应该就是《水浒传》那个电视剧里边《醉打假门神》那一段的那个 BGM，
1: 哎，
0: 是不是这个？
1: 就是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0: 我的印象也是，就是《醉打假门神》那一段就是拍的呀。就太过瘾了，你知道吗？前面他不断的在铺垫，就是各种忍，最后，什么忍无可忍，
1: 无需再忍，
0: 他就打起来了，就特别过瘾啊。
1: 愿还说帅哥还真厉害呢，我真的是第一批90后啊。
0: 对，因为这歌，他就是那段时间比较流行，一推就。

0: 出来了啊，
1: 又暴露年龄了，今天哈。
0: 嗯，今天这个话题确实也是暴露年龄。你看一看这个奔跑就比我还再年轻一点
1: 啊，
0: 哎，这也就一点了。
1: 嗨，无论是年轻多一点他也到了喝茶的年龄了。
0: 嗨，这喝茶呀还真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1: 那当然啊，
0: 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也可能喜欢喝果汁儿，喝酸奶，
1: 嗯，
0: 那时候想不到茶，但是随着年龄不定哪会儿开始，哎，你也开始每天喜欢泡一杯了。
1: 对，而且呢这两年其实有一种茶还挺流行的，就是那个小青柑普洱茶。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在办公室也泡一些啊。其实也到了中秋嘛，就越来越近了嘛，
0: 嗯，
1: 大家呢可能也都在选这种茶礼，都伴手礼啊。
0: 是，
1: 那我们本周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叫做
0: 百如
1: 正宗的这个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这个叫什么
0: 柑普
1: 茶。
0: 是的，
1: 哎，就很多朋友会买这个啊。那这是一份心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而且呢其实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对它赞不绝口，它属于那种个头特别的精小，但是喝起来非常的清新啊。
0: 是是是，你这个小青柑普洱啊，它需要两方面，就那个小柑子，
1: 嗯，
0: 哎，它得好，
1: 哎，
0: 普洱茶也得好啊。这个是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那种清冽的柑香。之后呢，里面的茶叶是七年陈的这个勐海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儿杂味儿，所以它们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这个茶汤啊，橙红透亮，入口是那种非常醇厚顺滑的那种口感。
1: 而且呢它不苦不涩哈，喝起来呢回甘当中啊带着一丝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啊，这一颗能冲泡15道以上，也就是说从早喝到晚你的味道依然是在的啊。
0: 是，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的日常售价呀398，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中秋专属福利，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实际上就是138，哎，直接一斤带走了。
1: 没错，而且呢，你在我们节目就是我俩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赶紧发秒杀哈，这会儿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额外送一套这个1壶4杯的玻璃茶具。都说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就是我们不光是让你买到茶，茶具也送给你了啊。
0: 那就等于到手2件了
1: 啊，
0: 对吧？
1: 对啊，
0: 一提茶，一提这个茶具，而且我们给大家也配了2个定制礼袋，直接就可以拎着这个走亲访友了。
1: 对，还有呢，好多朋友说，哎呦，我是喝茶的这个行家，你别骗我啊，嗯，没事儿，大家买了之后，我们有这个5颗试喝，
0: 哦，
1: 就是你拿回去先喝，如果不好喝，品质不好，你可以给直接退回来啊。
0: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关注，已经关注或者刚刚关注的朋友，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陶喆，忘不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前奏啊，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那段旧时光，那其实就是问大家忘不了的那段前奏啊。
1: 哎，大漠孤烟直说呢，一直以来光辉岁月的前奏和灰色轨迹的尾奏是听不够的。
0: 前奏我想到了
1: 啊，
0: 尾奏着实是没想到啊，因为好像我们平时听歌关注尾奏就不会关注了那么多一些啊。
1: 哎，阿峰说知足，前奏一响我就听出来了，太有印象了。就是跟朋友们在 KTV 聚会的时候啊，平常呢，我经常和他们一起也大大咧咧的哈，结果没想到呢，哎，能唱出这么抒情的歌曲，反差有点大，我就记住了这首歌。
0: 哦，他还不是自己听，他是在唱歌的时候别人唱，
1: 哎，
0: 这首歌
1: 他听到了，
0: 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记住了他。

0: 黑暗中慢舞说啊，运动员进行曲，每当这个旋律一响，我想起了我的高中时光。
1: 不应该从小学
0: 就你这运动会，
1: 当当当当是那个吧？
0: 对，就是、
1: 从小学开
0: 运
1: 动会就是这个呀。
0: 哎呀，很有代入感，你知道吗？
1: 我说真的，当我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中学，不是大，我想到的就是小学那个运动会，好像那个时候的运动会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啊。哎、
0: 因为那时候光玩了。
1: 嗨，中学也一样。
0: 4629说，挪威的森林，这前奏一响啊，我就想起我的大学时光，那个明媚的午后。重点是那个明媚的午后发生了什么呢？
1: 不管发生了什么啊，那个时候他都不会为怎么去选择一款白酒而发愁，但是现在不一定了。
0: 现在呢，可以，我有酒，你有故事，我把酒给你，你把故事交给我们。
1: 而且快到中秋节了，咱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喜欢喝点酒，咱们去那儿，你串门啊什么的，你就得人家喜欢什么，你就得给人家带点什么，
0: 哎，
1: 是不是？
0: 咱还不能随随便便的带酒啊！
1: 而且
0: 咱们山东人在酒方面是很讲究的，
1: 是，而且酒的这个寓意，我觉得也挺好，
0: 对，
1: 对吧？长长久久嘛，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中秋节，如果说大家也在去想，哎，我到底买点什么带着呢？每年还不能太一样啊，是吧？还得
0: 变着花样，
1: 调剂调剂，
0: 对对对。
1: 那你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五粮液的四海春。你看看怎么样？
0: 对，大家呢记得发秒杀哈，我们中秋给大家做的一个特惠，就是189元可以到手两瓶，而且呢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纯粮酿造的哈，还配套了礼盒礼袋。那中秋呢，你拿着它这个走亲访友，真的是非常的实惠，而且很体面哈。这是一个年度聚会，错过要再等一年了啊。
1: 是是是，189两瓶，而且呢，咱们说有礼盒礼袋，大家借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囤一点，对吧？因为你肯定也不是去一家两家的，家里边这个去的比较多的话，你看这个基本上能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同时呢，看起来包括这个喝起来都还是一个不错的一款酒啊。
0: 是52度的纯粮，这个浓香型的纯粮酿造啊，入口绵柔，而且呢，这个外观啊非常漂亮，是喜庆的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部配套齐全，大家不用再折腾包装，收到你就可以直接当伴手礼了啊。
1: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款白酒的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刚才阿峰啊，在咱们视频直播间，哎，我们视频直播开启了啊，
1: 哎、
0: 朋友们可以搜这个好丽友是吧？
1: 嗯，
0: 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视频号搜一下就可以哈。
0: 是，
1: 阿峰问我们说，你们问听友们说这个哪个音乐一响就能够把我们拉回旧时光？你俩喜欢哪个前奏啊？
0: 我俩这个出奇的一致，这
1: 从来没这么一致过，
0: 都觉得周杰伦这个《爱在西元前》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马上就会，而且这个节就是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就这个前奏特别。新颖，特别有特点，
1: 嗯，
0: 一听就知道是这首歌，不会出现说，哎，也想不起来是哪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我们两个特别感叹，就是在这首歌出现之前呢，啊，我们也没有听过这种曲风的，
0: 嗯、
1: 然后呢，也没有听过这个内容的歌曲。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可以把你拉回到过去的那段旧时光、
1: 哎、
0: 或者说我们说你对于哪首歌的这个前奏印象是特别特别特别深刻的啊、
1: 嗯、
0: 可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CXY 说徐良汪苏泷的歌啊，他很年轻啊，他说感觉像回到了初中，
0: 你个这个小朋友这是
1: 哎 QQ 音乐三宝的时期啊
0: 那个时候我都工作几年了，
1: 我也想想说呢，他虽然我不太记得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总能够想起那个时候
0: 的
1: 夏天啊。
0: 就是这个，就这段旧时光可能不是说特别清晰，
1: 嗯，
0: 但是呢，那种感觉又很清楚，但是具体的细节不是很清晰了。
1: 哎、你知道吗？他说这个那个时候感觉树特别的绿，总是有风吹过，而且街边的小店会放各种各样的音乐，现在很少听到了。
0: 那、这个对呀、啊，没有音像店了，朋友们，
1: 确实是，而且街边小店好像也不太这样放音乐了、啊、
0: 是，而这个，你看他这个有点像偶像剧的这个片段
1: 哦，是
0: 是吧？当时估计也没少看偶像剧。
1: 嗨，铁柱的铁说胡夏的那些年，一听就感觉回到初中放学，因为那个时候是校园广播会放这首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是那个时候还、哎、学校里头还能点歌呢。
1: 对对对，校园广播站，我的天哪！
0: 嗯，
1: 虽然哈，你看听这个汪苏泷、徐良，听胡夏的那些年的朋友比咱们年轻
0: 一点，
1: 哎，
0: 但是也挡不住岁月的痕迹啊。
1: 对，而且呢，如果保养越早保养越好。
0: 是的，
1: 是吧？但是保养呢是需要花钱的，还不便宜呢
0: 啊！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多省一点，
1: 是的，是的。
0: 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 SK2 大红瓶面霜，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
1: 嗯，
0: 这个大红瓶单瓶就这个80克的单瓶就得1400，咱们说这要两瓶的话，不就小3000块钱了？
1: 哎，
0: 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一批临期产品。临期产品到2027年的6月份，我觉得都可以算是半临期
1: 吧，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呢、
0: 哎、
1: 对吧？
0: 哎，这个轻盈版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咱这两瓶给到大家连500块钱都不用啊，499啊，朋友们。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这个让皮肤感受不到一整天的水润好状态啊。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大红瓶，它一直也卖得特别的好，为啥呢？因为它里面也有那个 Pitera 对吧，就是 SK2 加看家的这个成分哈，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而且呢能够改善肌肤松弛和细纹。平时呢大家其实只需要涂抹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皮肤真的是哎被滋养了啊。
0: 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里还说了，马上又降温了，
1: 嗯，
0: 明天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明天又要降温了。
1: 对对对，
0: 可能你现在感觉不到它的这个迹象，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我这个一到秋天就特别敏感，我就觉得要变天了。
1: 哎，
0: 之后其实这个越往后，空气越来越干燥，而且这种秋燥越来越明显，大家真的得给自己用点这个，就像是面霜啊什么这些产品。
1: 买的方法很简单哈，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那其实这个库存也不多，大家赶紧的这个下单哈，因为现在是买一送一哈，每一瓶的都是80克的正装哈，咱们两瓶到手，咱只需要499。
0: 哎，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你也不用过分的担心，还有老长时间呢。
1: 嗯，
0: 哎，足够了，足够了，这个时间用不不是说用不完，是用完了
1: 啊、
0: 哎！你要是正常就是买回去接着就用的话，肯定能用完了。
1: 是的啊，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客今日资讯。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本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6月龄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泰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特别针对涂污、损毁、卸妆等行为设定相应处罚措施。由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秘钥》第二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10月10日，横跨国庆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23.15亿，成为2026暑期档票房冠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来自张震岳，就让这首歌。其实张震岳的歌，他这前奏也都挺有特点的啊。
2: 哎，说到前奏，一下把你拉回到的旧时光呢。奇经踏浪大胡子说，孙燕姿的遇见，还有西城的 My Love， 他说多有感觉。
1: 哎，一说孙燕姿，一说西城。

0: 事儿啊、
1: 哦、
0: 礼拜四我又要出发溯源了。
1: 溯源。
0: 于是乎呢这段时间又是帅帅一个人独角戏了啊。
1: 是。
0: 嗯。
1: 这次给大家溯源的是和田玉。
0: 哎呦
1: 这个可真是。是越来越贵了吗、
0: 啊、说不去新疆咱就不去新疆。说去啊
1: 说去
0: 咱就。
1: 哎南北疆都得去一趟。快转了一圈了。
0: 这次是真的去和田的那个于田县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玉石。回复玉石。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福利官呢把您拉到群里我就在那个群里我和小强都在群里啊。
1: 是。
0: 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专门去溯源的就是和田玉。而且呢咱们这次是。就是说大家进到福利为什么大家进群呢就是先索权益再看干货1元定金呢我们给你膨胀20倍就是说下单呢会给你立减20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溯源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玩的非常简单哈、
1: 嗯、
0: 就是您发玉石发玉石之后呢会收到一个福利官的二维码您添加他他呢把你拉到群里
1: 进群、啊、
0: 然后咱们整个直播和溯源呢是在群里那如果就是我们也会发比如说我看到的我觉得特别好看的我就分享给大家你喜欢什么你想找什么样子的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看啊
1: 哎，你说也是巧啊你这个上个月去新疆刚对这个和田玉应该有所了解
0: 那当然对正儿八经的有所了解
1: 哎，所以说呢、嗯、这次要给大家做这个溯源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只需要回复玉石只需要回复玉石就可以这个进群了是吧、
0: 哎、其实说到这个买玉啊和田玉就是有的时候咱真的是看不懂对吧
1: 是
0: 首先看不懂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凭大家怎么介绍说啊你这个好咱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盲区
1: 我的感觉就是看哪个都觉得挺好
0: 那当然
1: 但是哪个是真的好
0: 哎
1: 而且呢就是不同的玉也适合不同的人这还是真得专业人士给建一下
0: 对而且呢这次呢我去到的这个地方啊是这个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重点打卡两大大名鼎鼎的传奇矿脉一个是这个清代御用的这个阿拉玛斯皇家矿脉哈
1: 嗯
0: 而且呢这里是诞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海尼拉克矿脉这还有一个就是诞生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矿脉就这两个矿脉会去到然后呢这两个矿脉的这个和田玉呢是玉料的和田玉料的这个天花板了哈、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大家放心我们去到的地方呢也是专门的给大家有这个专家在现场给我们有讲解有鉴定有鉴别然后你选的时候专家也可以在旁边帮你一对一的选哈
1: 是咱们还有这个专属的一些优惠啊折扣啊抵扣啊什么的大家这个进群之后都能详细的了解到
0: 对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现在就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玉石啊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就可以进群了先把这个位子给占下来
0: 对还有一个呢要跟大家保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次呢全场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搭配这个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啊就收到货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你不满意呢你就可以这个无忧售后哈、
1: 嗯、
0: 这个买的放心带的大家也安心对吧
1: 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 OK 了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来自陈粒版本的爱似流星啊，虽然说这是陈粒后来翻唱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这首歌这个前奏还是有点那个古意啊，跟过去的那个版本还是有点像。
1: 今天我们说这个前奏哈，哪首歌的前奏能够把你瞬间拉回到一段这个回忆当中？Breeze 说呢，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这个咱们经常放啊。
0: 是。
1: 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啊，在学校广播站，这首歌啊可以说是点播率最高的歌曲没有之一。
0: 可米小子，这个青春纪念册特别流行的是哪个年代？比小虎队应该晚一些吧？
1: 那肯定是，我确定比小虎队晚一些。你又要算人家的年龄对吧？
0: 烤冷面说这个夏天的风，哎呦，夏天的风，哎呦，这首歌，
1: 怎么了、哎？你也很有感触？
0: 对
1: 啊，
0: 我是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我就是经常在自己宿舍里边来回的循环播放
1: 啊，
0: 因为那时候风挺热，
1: 嗨，
0: 夏天的。
1: 他是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坐车啊，路上都会听这首歌。他说记得当时头发他烫了卷卷毛，然后风一吹头发就会跟着飞起来，然后路边的树枝也晃起来。哎、那个时候
0: 就是夏天的风嘛。
1: 对，关键是他说呀，那个时候感觉内心是很轻盈的，什么事儿都很好奇。哎，他说时至今日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那段时光、
0: 哎、没错啊，这个一个比我稍微的年长那么两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他已经工作了。
1: 哎，风之力说杜德伟的情人开头啊很有感觉，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哦，这首歌倒很好听。
0: 是
1: 开头我真忘记了。
0: 哎，人在旅途说杨紫琼流星蝴蝶剑，对呀、
1: 啊、
0: 这个爱似流星就是杨紫琼的
1: 啊，
0: 就是那是个那个片子里面的。
1: 嗯，
0: 但是陈就是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陈粒后来翻唱的 啊。
1: 刚刚说到夏天的风，虽然现在夏天的风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隐患，就是你夏天的时候还闻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密闭空间的味道什么的。你到了秋天，哎，天气一好一开窗，你好像就觉得哎我这环境非常的好了。
0: 哎、是。
1: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还得注意家里啊车里啊这些材料当中的这个什么甲醛呀、有害的一些物质啊、什么的哈。
0: 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有害气体的释放它是一直在进行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可能我们夏天或冬天的时候密闭的时间长感觉更明显。春秋天呢、通风的时间长感觉不明显，但实际上它一直都在。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推荐大家呢还是可以用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比较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
1: 哎，这款产品呢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啊高达99.3%，而且它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这个甲醛呐、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这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就可以观察得到它那个盒里是紫色的哈，
0: 嗯，
1: 然后慢慢就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特别的快，然后呢你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哈。
0: 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啊。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大家怎么去了解或者怎么去选这款甲醛去甲醛的这个产品，就是全空甲醛去除剂，大家就去到天猫京东的这种购物平台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看到了、甲醛的醛，空气的空。
1: 对，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一定要去到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也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
0: 对，大家一去搜索就能看到这个产品，它也不大、
1: 哎、
0: 就像是咱们以前用的那种空气清新剂。
1: 对对对对对，
0: 淡紫色的啊，
1: 对，
0: 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变色，变得越快就说明你这个气体有害气体可能还稍微的要重一些啊。
1: 是，好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个一场好的比赛，它是可以在比赛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去不断的回味的。
1: 嗯，
0: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聊到了这个郑钦文，周日的那场逆转。
1: 对，我甚至于在这两天短视频平台上不断的会看到，哎，对对对，
0: 是
1: 的，
0: 其实不光是郑钦文啊，这个周末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去定义这个体坛的这些赛事的话，也是逆转，就是一个是郑钦文美网。另外就是昨天晚上中国女篮也算是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真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球迷想看到的，因为捷克队啊，已经当然也不弱，但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原本以为，我的想象啊，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女篮跟捷克女篮的比赛可能会很焦灼，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从比赛开始一直到第四节的中段，咱们一直是落后的。
1: 啊，
0: 我想象的是，你落后，我们再领先，领先之后再落后，
1: 就是比分来回焦灼，
0: 哎，焦
1: 啊，
0: 咱一直落后，直到第四节的中段，咱们才追平，之后又落后了。到最后比赛马上就结束，还有几秒钟的时候又追平，还好我们在加时赛，逆转了，战胜了对手。
1: 就整个过程看得你提心吊胆的。
0: 是的啊，是的，这个不得不说，这个韩旭跟杨舒瑜啊，就是这场比赛的功臣，说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一点都不为过。
1: 哎呀，
0: 就是没他俩的发挥，特别是杨旭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那一会儿，还有就是杨舒瑜在最后比赛第四节，要没有他们，这个比赛真的就打不回来了啊！
1: 而且其实也打得挺艰苦，都进到了加时赛里。
0: 是啊，原本以为这直接四节就结束战斗，可能比分会比较接近，是吧？但是没有想到打得这么困难。那随着另外一场比赛，美国队险胜意大利之后啊，这样美国队就是美国女篮啊，他们已经确定晋级八强了。那中国女篮和这个意大利需要打这个附加赛。但是呢，附加赛遇谁这还不好说，取决于明天凌晨咱们跟意大利之间的小组赛第三场，看谁能赢，谁要是赢了，谁就是小组第二。第二你遇到的对手就会弱一些，你要是第三呢，就会遇到强的对手。比如说我们要是如果说真是第三的话，很可能遇到澳大利亚，不太好打。
1: 所以就是还是成绩好更有决定权，
0: 啊，
1: 对吧？选择权，
0: 其实意大利女篮的这个排名啊也不高，但是呢咱们之前跟她打热身赛也没赢，哎，所以说其实这场比赛也很困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时间有点晚啊，明天凌晨两点多
1: 啊，
0: 这个就需要熬夜了，
1: 确实是有点晚。
0: 今天中午男排亚锦赛也是再战一轮，中国男排3-0轻取新西兰，斩获两连胜。后天呢对阵小组最后一个对手伊朗男排。那今天晚上除了这个女篮的比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是 U20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晚上11:30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我们叫斯瓦姐的这个比赛，还是很值得关注，因为这个时间也还好，略晚了一点，但是还能接受。
1: 嗯，刚才我们还在竞猜说到底今天晚上能不能赢，这个也很难讲哈。
0: 阿峰跟我们猜一包辣条，我一看
1: 那不值得
0: 猜了，我也不喜欢吃辣条。你还不如说这个给我们来竞猜一下这个加油券呢，是吧？
1: 嗯，
0: 哎，这10块钱、20块钱的加油券对我来说，诱惑比那个辣条要高，
1: 辣条强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提醒大家哈，平安的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来了哈，尤其是这次是车主甄选联名补贴专场，你像加油啊、充电、租车、代驾、生活服务等场景都包括了，也甄选了中石油、中石化、滴滴等14家优质品牌，替你把关，也替你省钱哈。
0: 对，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0号。一直到国庆假期之后，每天上午9点抢大牌服务神券，100元的好礼天天抽，大牌好店洗车低至9.9元，不满意还能重洗。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车主甄选联名补贴，惊喜真的多。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0: 李克勤这首《护花使者》，他这前奏其实辨识度
1: 很有特
0: 点，辨识度也非常高啊。相信，怎么讲呢？就是你以前经历过他特别流行的那段时间的朋友们，对这首歌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1: 是，今天我们问朋友们，就是哪首歌的前奏一响，你就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当中哈。郭郭说比较感触的一首歌呢是《至少还有你》。说那年啊，上师范的第一天，爸爸把我送到学校，给我安顿好之后就坐车回家了。我自己呢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校园的广播站里正在播放这首歌。
0: 哦，
1: 哎，他说想着以后离家求学，内心是比较孤寂的。现在呢，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当时那种比较孤独寂寞的心境。他说那种感觉还是会浮现在心头哈。
0: 很快就跟这个宿舍的同学呀熟悉了之后，这种感觉就没了。哎，也就是刚上学那会儿，
1: 哎，对，
0: 会那么短暂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有点落寞啊。
0: 是，
1: 小火龙说稻香，记得当时快高考了，下课铃一响，就伴随着这首歌疯狂的跑去食堂。哎呀，这个画面感，
0: 就是很多朋友，你看他这个对于前奏也好，对于这个歌的这个回忆，都是在校园里。
1: 校园里，对。你看小太阳也是 TFBOYS 的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他说就这歌以前午间休息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整个青春回忆拉满啊。
0: 哎呀，这个太暴露年龄了。你看一说稻香啊，一说这个至少还有你，
1: 嗯，
0: 一下这个年龄感就出来了。
1: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年龄跟咱们大概通过各种话题都了解的差不多了，而且到了这个像咱们这个年龄呢，已经开始就是追求一些
0: 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就是追求一些就是品质上乘的东西，
0: 哎，
1: 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品质有特别高的要求，
1: 对，
0: 不管是吃的喝的还是带的，
1: 嗯，
0: 都需要高品质。
1: 你知道我前一阵就是上个月吧，带听友们去新疆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听友其实还是挺想去看看和田玉，就是
0: 那必须啊。
1: 对，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去了，而且好多的听友了解了这个和田玉的知识，现场懂得哎怎么看这个玉之后，还真的就是买到了心仪的这个物件哈。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去新疆玩，带个和田玉的这种小的伴手礼啊，或者给自己选一件心仪的，玉饰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1: 那是，
0: 听说你这周又得去是吧？
1: 对，然后好多朋友可能因为远去不了，但是呢，哎，其实对于这个玉啊也非常喜欢，就是喜欢它的温润，对吧？喜欢它戴上的那种感觉，也想买到品质高的。但是呢，说实话，现在这个市场，大家也不敢乱买。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是专门去溯源哈。这次呢是收到的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这个邀约、
0: 哎，
1: 然后呢，我会去到于田县，就是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哈，
0: 哎。是，
1: 嗯，这次是一个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啊，
0: 给大家也是有福利啊，送上零风险专属福利，先索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就大家需要1块钱，直接就膨胀20倍，下单立抵200，先给上大家这个优惠，之后你再去看看有心仪的产品，你就去选了之后啊，先用这200块钱先抵上，
1: 对，
0: 剩下的你再再付就 OK 了。
1: 还有呢，不喜欢也没关系，这1元也会给大家原路
0: 退
1: 回去哈。
0: 嗯，
1: 怎么来这个参加呢？很简单，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玉石，回复玉石，然后呢，你会收到福利官的这个二维码，你扫了它之后呢，他会把你拉到群里，然后我跟小强都在这个溯源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艾特我们哈。
0: 是，那这次去到这个于田的话，这可是官方的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对吧？有两大这个传奇的矿脉，这回你都能去得到。
1: 对，而且呢，其实这次也真的是等于说给大家做一个全程的没有滤镜，不做包装啊，然后呢，带大家亲眼见证这个原石的开采呀、人工开料啊、精细雕琢啊、手工打磨每一步啊，就是大家进群都能看得到，哪怕你就是不买，但是对这感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我是觉得大家进来之后，就光看看这个过程，也能学到不少。
1: 对，之前绿松石的溯源，我就是去，真的是学了很多知识啊。
0: 因为平时我们去到商店呀，去到这些这个首饰行啊，你看到的都是最后
1: 成品
0: 的内容。 它是怎么从那个矿石一步一步做成这样的。其实你看完之后可能对于这个更了解了，
1: 对，
0: 有助于你去选择这个产品。
1: 而且呢，我们就是官方溯源嘛，杜绝一切假货套路，市面上99%就是和田玉，其实证书只笼统的标注和田玉，
0: 嗯，
1: 你比如说它里边到底是鹅料、青海料还是杂料，都写这个和田玉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还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大量酸洗、注胶啊、染色的科技玉以次充好，也有这种情况。那这次呢，是这个矿区直采，每块玉都经过了新疆国检权威认证哈，证书呢专属标注都是有这个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都是有这个标注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看这一行字哈，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深耕溯源才能有来的这个权威认证哈。
0: 是，咱们还有这个48小时免费品鉴期，所以说你下单之后也不用，担心，对吧？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进群占位，锁定200元的抵扣，还可以参与专属抽奖。
1: 大家一定记得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玉石就可以进群啦。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球员阵容正式揭晓，由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萨巴伦卡领衔，包括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在内的全明星阵容，将于9月28日至10月11日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再次为观众奉上一年一度的网球盛宴。为什么盯着一个字看久了会觉得不认识？这叫语义饱和。长时间盯着一个字，大脑的神经元表示累了，眨眨眼或者看看别处，字就又复活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8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方大同，每个人都会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看见了 UI 的这个回复，
1: 嗯，
0: 我就在想啊，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这个经历。他说，今天我们不是问大家哪首歌前奏一响把你拉回到那段旧时光吗？
1: 嗯，
0: 他选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哦，为啥呀？
0: 他说想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上学那会儿5点半起床，裤子恨不得都穿反了也得去跑早操。我相信每个上过学的都会有这种经历。
1: 是啊，然后还有22这个经历估计大家也有啊，当然可能场景不太一样。他说宁静的夏天前奏一响啊，就想到了2008年暑假在家偷偷玩电脑的时候。
0: 2008年，他要不说呀，
1: 嗯，
0: 我还以为他是2004年，因为我印象当中宁夏这首歌特别流行啊，应该是04-05那会儿，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记得清不清晰。
1: 人家08年也不能不，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听啊，对不对？
0: 啊，喜欢，那什么时候都可以听。
1: 偷偷玩电脑，偷偷看电视啊，咱都有过。且听风吟说体面，他说每次听这个歌啊，都挺难过的。那年那时正好跟谈了5-6年的男朋友分手，这首歌爆火。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哦、那年呢我真是本来都不难过了，这首歌来了给我哭的啊。哎，
0: 你今天这话题怎么又让你想起这事儿了，不太好。
1: 没事，他现在应该已经云淡风轻过去了。这事儿
0: 给自己送个礼物吧。
1: 啊，
0: 哦，SK2 的神仙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
1: 嗯，
0: SK2 这产品都不便宜啊。这个神仙水23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卖到1700多，如果是两瓶直接就3500了，朋友们。
1: 哎，
0: 我们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就是说到手一瓶230毫升吧，再给你一瓶230毫升，
1: 嗯，
0: 一共就是两瓶一共899，
1: 对，相当于专柜的2.5折哈。而且说到神仙水，其实都不用再介绍了，好多朋友常年也用，对不对？
0: 是，
1: 它里面90%都是 Pitera， 补水维稳真的是一绝哈。而且如果比如说朋友们就是敏感呐、啊，或者是你皮肤就是爆痘啊，或者是水油平衡都不太好呢，你都可以湿敷它，它完全真的可以给你把皮肤养回来的哈。所以人家平时卖1730元一瓶，照样有很多朋友不断的在回购。
0: 对，它真是有那个帮助嘛，对大家这个皮肤有什么好的一些帮助。那我们想的还是尽量的能给大家省一点就省一点。
1: 是
0: 啊，咱们也是到手两瓶一共460毫升，900块钱都不要啊，只要899就可以到手，相当于专柜的2.5折，
1: 也是非常方便。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2.5折买大牌神仙水了哈。咱们秋天也来了，大家如果觉得急需补水特别干燥，哎，咱也可以囤上点哈。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6: 这个时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了。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3: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2: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3: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2: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3: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定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3: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6: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7: 北京时间20: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定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Come on！
4: 天的尽头是海，
5: 天的尽头是海，
4: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6: 人生风景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21: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3: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2: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3: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2: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3: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

0: 室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这
4: 个武器还我，
8: 是你们想
4: 错
7: 了，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啊，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北京时间22: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9: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

0: 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盘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昨天今天似水流年，光阴故事冬季校园，那若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ara，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again。
1: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2: 我爱你，妈妈。
3: I love you, mom.
4: Rodan, mama.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Я мама. Мама.
7: Я люблю
6: тебя, мама.
8: Мама.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三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6: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3: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2: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3: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2: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3: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定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3: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4: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晒湖江。地秋天，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早上济南已经开始刮北风了啊，这个秋风起，凉意至，真的，这次冷空气是认真的。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会创大面积的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甚至部分地区明天的最高温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最低温了。这两天大家一定多穿点啊，可以那个洋葱穿衣法，里面你可以穿的这个短袖啊什么的，但是外面一个薄的外套啊，一个厚的衬衫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 CMZ 说，天凉好个秋，日照的早晚都非常凉爽，这个季节正是收获的季节，也祝大家每天都可以收获满满。还有我们的光晨说，今天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合运动啊，真的，你进入秋天之后啊，没有借口了，朋友们，就是该运动的，想运动的啊，必须要运动的，咱们就开始吧，这天也凉快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虽然就说，他说每天来打卡，但是不知道说点什么，他说生活呢就是在这种平淡下进行的，也许这就是平平淡淡就是真。大家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了啊，就不用非得一定有什么，但是啊，一定要想要表达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的心情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果果他爹就说了，美好的周二如约而至，请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欢迎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打卡签到，今天你那里天气如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很饿的时候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更顶饱呢？
1: 常言说饥不择食，意思是说当你饿极了吃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不少研究都发现，饥饿时我们人体更渴望吃到热的食物。首先，与生冷食物相比，热的食物散发出的气味分子明显更多，令人食欲大增。除了气味之外，大脑会在饥饿时发出要摄入更多卡路里的信号。与冷的食物相比，热的食物才是提供能量的更优选择，因为热食可以产生更多的净能量，热食中的脂肪接近熔点，食用后也比冷食的消化吸收率更高。比如热面包冷却后，淀粉会变得更难消化，因此饥饿难耐时，人们更想吃的是刚出炉的热面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俊杰的曹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小一点早上好，还有月然清新幻语，以及我们的广利早安，还有老杨江南茉莉闪电麦昆，还有玉玉沐雨溪，猴子巴兰的救兵葛新早上好，以及我们的罗先生立波，还有我们麦芽糖说今天是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了啊，一出门它真凉甚呢、啊、哎，这个天特别适合用这个词儿，凉甚、啊、说到凉啊，那个这本周我们刘浩老师要出差嘛，要去新疆，然后我们就是七嘴八舌的说，你必须要多带点衣服，因为前段时间应该是上个月吧，他本身就带团，那个时候去新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月去新疆的话，它的温度要比咱这儿要更凉一些。他去新疆干啥呢？这次不是带团了，这次呢是去溯源和田峪，因为这是和田峪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植珠宝的一个官方的邀约。那么刘浩老师会去到这个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这次我们有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大家呢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咱们下单的话立抵200元，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说大家不买啊，没有心仪的这个玉件，那么不打算下单，那么这1块钱也是全额原路退回，一分钱咱们都不亏啊。微信公众号深东经典广播，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玉石，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先来锁定这个200元的抵扣券。因为这次我们是要去到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是要打卡两大传奇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就是海尼拉克矿脉，这两个地方就是和田峪山料的一个天花板，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那么每年呢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开采，稀缺性非常高。这次我们是从这个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再到手工的抛光打磨，每一步都带大家溯源到。这次我们是有一个库存的名额，但是不多，抢完之后就没有了，因为后续就没有再有这种同款源头捡漏的机会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先由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呢实地踩点，还有矿区的这个专家随行把关，源头保真，产地可查，品质也可以溯源，就是彻底让大家告别盲买踩坑。现在有1块钱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这是零风险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仅限本次的溯源专场。微信公众号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来回复玉石，锁定一个专属的福利名额，我们会1对1的根据你的喜好、预算还有收藏的需求，帮大家来挑玉避坑，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件咱们可以慢慢的品鉴，满意咱们就留下，不满意我们也无忧售后，让大家买的安心，戴的更放心。直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进群，先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并且呢群里还有专属的抽奖，免费1对1给大家选玉，跟着我们的刘浩老师，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峪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彭羚，给我一段人爱路。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老话说秋吃果冬吃根，这个秋天的水果呀，比如说苹果啊、梨、柿子、葡萄，其实大多都是能够健脾补气、开胃助消化的，还能够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所以秋天其实在水果上不求吃的量大，但是呢大家可以吃的种类多一些。这里要推荐一个平时不大起眼的水果，就是苹果。目前这个水果被认为是吃起来很无聊的一种水果，说这个苹果呀味道相对来说很平淡啊，但是就是这样一款的水果，劝大家秋天的时候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在营养优势上苹果其实很强，经常吃苹果有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冠状动脉疾病，还有心脏病啊，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人群每天吃苹果的话，有助于减少体内的炎症，有助于帮助对抗哮喘，还有抗

抗过敏，咀嚼苹果有助于消除唾液中的细菌，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而且苹果当中的黄酮醇呢，还可以改善皮肤、头发还有指甲的状况。而方樟醇这个成分有助于大脑镇静神经，缓解心理压力，所以才会有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种说法。它真的是全方位的优秀。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官网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就要1760元了，现在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包含了洁面、新肌水再加精华，这样的一整套只要780块钱，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了，再不用费心搭配其他的，就能搞定我们秋冬的全脸护肤。首先呢，这款新版的洁面是微米泡沫，它是能够钻进毛孔洗干净油脂灰尘，但是不会带走我们皮肤的天然的油脂，再加上玻尿酸和神经酰胺的添加呢，清洁的同时还能修护受损的角质，干皮敏皮早晚都可以放心来用。而新肌水呢，主打的就是急救退红再加深层补水，海茴香原生细胞，并且还添加了透明质酸，锁水非常的持久，湿敷5分钟就可以缓解泛红的情况。那么绿宝瓶精华不用多说，这是赫莲娜的镇牌之宝，修护抗老双在线，一瓶抵多瓶，里面是有2亿的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30分钟就能退红77%，不管是熬夜、暗沉还是换季，用它都能够快速的来修护。而伊克多因和红没药醇呢，是能够强韧屏障、淡化细纹，抗老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官网单瓶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1760块钱，现在我们清仓特惠，现在的三件套绿宝瓶三件套只要780元。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Sorry， 跟着感觉走。随着暑期亲子客流的退潮，中秋国庆长假尚未启幕，那么九月的上中旬的旅游市场呢，现在正处于下半年应该说是最舒服的一个空档期。最近呢，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也显示，机票酒店的价格呢普遍回落3到5成，中高星级的酒店降幅可达5成以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年游客和年轻人的比例呢会上升，撑起了这一段淡季不淡的这个秋季的消费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呢，中秋国庆的预订潮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加速通道了，拼价、赏秋、长线出境三条主线同时升温。特别是今年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于中秋假期之后呢，再上3天班又到了国庆假期了。所以网上现在出了很多攻略，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拼三休13啊，把那个3天假咱们也请了假，然后就把中秋假期和这个国庆假期连在一起，开启一个超长的假期。真的有人能拼成吗？不管你的假期计划如何，出发之前咱们先把这个用车养车的服务券领取了。填好车主的车主服务节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每天来瓜分100万补贴，全场服务5折起，每天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华为 Mate 80手机1000元的补能服务券包等你来领取，还有动感单车、车载冰箱、扫地机器人，还有宠物烘干机等等的更多大奖。每天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来抢最高5折的服务补贴。首次登录活动或者是在中年庆啊，或者是中秋节这样的节点，还可以领取最高20元的券。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好车主3个字，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超多福利等你领取。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